0: 避免前往军事区。台风红霞登陆中国广东，防风响应升到一级。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出席在独立广场举行的2016年缤纷马来西亚开幕典礼和盛大巡游。这项由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办的旗舰活动是配合201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的重要推广项目。旅游局指出，2016年缤纷马来西亚通过特别设计的旅游配套，成功吸引超过700名国际游客参与。游客分别来自中国、印度、毛里求斯、日本、越南、印尼、新加坡、哈萨克斯坦、意大利、荷兰、瑞士及法国。文告表示，这显示国际游客对我国文化旅游的浓厚兴趣，同时让他们亲身体验我国的文化遗产、传统习俗以及热情好客的人文魅力。在另一项活动上，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要求早前宣布协助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肯殖民的七项措施必须尽快落实，并且规定每个月提呈进度报告，确保各项计划不会拖延。首相表示，他已经要求 FELDA 总经理每个月提交所有措施的进展报告，包括援助 FELDA 和新建第二代肯殖民房屋计划，以监督落实情况。另外，首相表示，如果马来西亚受国际承认的清真认证系统能够获得强大的清真业实力和战略性的国际合作的支撑，马来西亚将有潜能崛起成为全球清真中心。首相说，我国受国际承认的清真认证系统为我国和有意发展本身清真业的国家开拓了合作契机。首相提到，他会见过的几位世界领导人都表示有意和我国在清真领域开拓合作契机，其中包括获取我国的清真认证。人在卡塔尔的我国公民受诉遵守当地有关单位发布的安全指示，避免前往军事区域。马来西亚驻多哈大使馆促请身在当地的我国公民保持警惕，留意周遭环境，避免受到假消息和谣言的影响，或者是传播这类信息。大使馆星期六在官方脸书表示，将继续关注事态发展，并且适时发布最新消息。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表示，定期举办的露天电影活动不仅为社区居民带来娱乐，更成为政府和人民沟通交流、掌握基层问题的重要平台。他说，这项活动由新闻局和国家电影发展局联合举办，能够让地方民生课题直接传达给相关的政府部门，以便采取后续行动。部长表示，希望透过活动期间收集到的居民反馈，协助政府进一步改善公共服务和政策执行。目前在纳敏为通往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博览会活动主持推介礼的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部长穆罕默德·萨布说，预计博览会将吸引400万名人次的访客和引入5800万 Ringgit 的销售额。他提到，纳敏仍然高度依赖进口食品，而大约 90% 的供应来自沙巴，只有 10% 是本土生产。官病疫情暴露了纳米食品供应链的薄弱，因此政府推出了2026到2030年纳米粮食安全战略计划，努力提升本土食品产量，改善物流体系，并且鼓励采用现代农业技术。他也敦促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农业领域，因为国家需要新一代的农业企业家来加强粮食安全。和朝圣基金局相关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应该立即公开，向民众揭露真相，保障存款人的利益，同时加强朝圣基金局的治理。马拉公益大学芙蓉分校行政科学和政策研究院政策学高级讲师 Maslan Che So 表示，报告公开的目的不是在法律程序结束前惩罚任何一方，而是公众尤其是存户有权知道真相。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

0: 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1: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0: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2: 国际消息，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经在26号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消息说，广东省防总已经在昨天晚上将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一级应急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早前连续13天的打击行动。根据了解，特朗普早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是25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之后并没有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目前还不清楚这个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的阶段。另一边厢，美国财政部24号发布公告，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他们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公告说，这些个人和企业是伊朗商人赞贾尼所运作的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受制裁企业位于伊朗、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家，业务涉及金融服务、黄金和珠宝生产、数字资产交易以及重大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等。公告还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已经在今年一月对赞贾尼和他运作的两个数字资产交易所实施制裁。伊朗外交部谴责乌克兰袭击里海一艘伊朗商船，表示袭击导致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和一名船员受伤。路透社报道，伊朗外交部星期六谴责乌克兰的袭击，并且指责基辅企图扩大乌克兰战争。伊朗将这次袭击描述为侵略行为，强调将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25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国家安全局和边防警察过去24小时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大规模联合搜捕行动。声明表示，以军在军事行动当中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总共扣押了70多名的巴勒斯坦人，另外有大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以色列表示，被扣押人员已经被移交审查，其中包括以色列认定的哈马斯成员以及涉嫌参与枪击、策动袭击和贩运武器的武装人员。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河眼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且表示这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播出了该组织发言人萨雷亚的声明。萨雷亚表示，两次行动都成功实现了既定目标，但是声明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德国柏林警方25号说，柏林市中心当天晚上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救治，警方正在全力搜捕嫌疑人。事发区域已经被封锁，事件原因还不清楚。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近日再爆出金钱丑闻，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其中一名前议长自曝被索取2000万日元。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有望崛起成为全球清真中心。旅居卡塔尔的马来西亚公民受促保持警惕，避免前往军事区。台风红霞登陆中国广东，防风响应升级到一级。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掀起后历史上的今天。
1: 2004年的今天，马来西亚青少年队在葡萄牙举行的世界未来方程式快艇锦标赛中荣获首届世界冠军，共获得两枚金牌、两枚银牌及两枚铜牌。其中 Muhammad Asri Yahya 夺得第一组别冠军，而 Aminur Hafiz Maslan 在第三组别摘金。这项优异的成绩充分展现了我国年轻运动员的实力，并在国际赛场上获得高度认可。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
3: 欢迎主播
2: Katrina 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4: 7月26号星期日上午9:17，Sabah VFM 你的凉拌 Salam Alaikum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日愉快 Happy Sunday。那很多人对于七月份呢有一种感受，就是觉得七月份是一个没有公共假期，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月份呢，也是一个需要熬的一个月份。那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呢，恭喜你现在已经是来到了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啦，那很快就要迎来新的月份，八月份就要来啦。那我们的这个国庆月啊，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一个月份，那大家就是可以好好期待啊新的一个月份的到来。那无论如何呢，都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快乐以及平安。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听过的歌曲有的是一首新歌，来自这位赵传的《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这首送上的歌曲是陈凯阳的《当初的我》。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九点23分送上梦然的少年。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炎热天气来袭，车内温度在短短10分钟内可能迅速飙升到危险水平。这样的高温环境对孩子来说尤其致命，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器官受损，甚至猝死。请记得，千万不要把孩子留在车里，就算只是1-2分钟也不可以。下车前养成一个简单但重要的习惯，看一眼后座，确认没有孩子被遗留在车内。如果你发现有孩子被困在车里，请立刻采取行动，并通知有关当局。一个小小的疏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让我们一起提高警惕，保护孩子的安全。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米的天气。在上午，山打根风势强劲，内伊路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纳米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古达局部地区有雨，西海岸是多云的。到了下午，纳米及斗湖风势强劲，内陆古达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雨。到了晚上，内陆古达、山打根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4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至1.5公尺；苏禄海吹西南风，时速30至40公里，浪高1.5至2.5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1: 9:33送上路虎的旅途。

0: 只要真心付出，诚意对待，好人就会有好报哦。你一定能够找到心中那个他的。我们是 SHE。Summer。
1: 我刚完中心爱过。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主要都是和昨天斗湖发生的水灾有关。一场持续豪雨让斗湖昨天爆发近十年来最严重的水灾，多个主要道路及住宅区全面沦陷，其中新安路更成为了重灾区，不仅是今年第四场水灾，也是继7月13号之后本月第二度被洪水吞没，灾情之严重呢，是远超今年历次的水患。另一方面，沙巴首席部长纳都斯里邦里马哈芝芝诺已经指示州天灾指挥中心密切监督斗湖的水灾情况的。接着也看到斗湖县灾难管理委员会昨天宣布，鉴于县内多个地区遭受水灾的侵袭，即日起宣布斗湖县进入水灾灾难状态。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9:43送上王月安的歌曲《会开花的云》。

想创业让你的品牌闪耀众人眼前，那就选择 RTM Saba， 你最明智的推广伙伴，让你的广告声声入耳，传遍全城，让你的产品成为抢购焦点，让你的品牌成为大家口中的名字。立即联系 RTM 市场营销专员0887123446或1118，价格实惠，推广容易，效果超凡。

过的这首歌是李圣杰的《眼底星空》，时间已经是9:55了。那待会儿在10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周日的这个美好的上午时刻。今天是周日，所以待会儿在客语新闻之后呢，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51，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五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六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那就下个小时期待能够接到您的来电喽。这时候送上王鹤野预言的《别让爱凋落》。

从本土走向全球演进。他表示，运通所创造的理念和沙巴经济发展的疫情高度契合，重点在于通过加强本地企业的实力及扩大市场渠道，实现可持续保养及其竞争力的增长。其中该运通是一项战略性基础，旨在连接企业家、政府、业界人士、金融机构及消费者，以建立更稳固的创业生态体系。下日子在省达建体育馆举行的2026年嘉年华开幕礼上，安阳表示，微剧出设计期是九月副校长兼工业企业及交通部长 Dato Ivan Benedict 推出工资。政府将成立类国委员会，以强化本地产品的使用及购买，并加强各政府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协调。吉类贸易及商发会部长 Dato Armizan 指出，就前届类国会议已同意成立该委员会，也将要注意完善体方向、政策及策略，以推动本地产品界推广疫情，并提升本地产品在各类及出售市场界销售价值，同时感受对一票界依赖。类国委员会将由副首相兼联员及税务进行铺装，拉杜苏里法铁来主持，而吉瑞苗伊及省法会部将作为秘书处。阿米赞在省达建为来买马来西亚产品感染化开幕后，安阳表示，其前瑞苗铺欢迎瑞国同意成立该瑞国委员会界剧天，并将列席社化委员会界节前分会。此外，建制铺也将参与其中，因为该铺是负责制定各家建制方向和政策的中央机构。KM Bandahara How KM Bandahara How 顺落金调业复议后，将进一步提升泰马会数执法机构在沙巴会域界顺落执法和搜救能力。文达哈拉后在2025年九月五号在每届正式移交后，随后展开反击行情，横跨七太阳、四太海湾及两条极之海峡，在10月4号抵达巴省港，也是泰马海苏执法机构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行情。泰马海苏执法机构总监 Dato Muhammad Rosli Abdullah在 KM Bandahara 后命名仪式后指出，亚小顺乐金是经过良好计划焚烧的优质甘甜。其中从他49日的焚结行情，让参与航行的50名船员累积去宝贵的沿用航行经验，更重要的是和每届海岸防卫队进行交流和经验分享，要注意提升船员专业素养及增加执行任务的信心。随着文达哈拉后街加入，泰马海苏执法机构在沙巴将拥有91项海松主产，包括顺乐金及溪田，暂前的海苏执法机构海松主产总数大约3分主业。比达丹基的会议员达杜·谢浩米表示，其将是推动比达丹可持续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持续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福祉及经济发展。其讲要后街发展规划不但能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和舒适度，也要注意将比达丹打造为未来的发展潜力的体系。他指出，每年200万ringgit结费前期发展拍勘都获得善用，其中包括目前正在建设的众多结校开放式礼堂、弹胶结中运通厂及看台。他在为金榜突换线运通厂主持通通仪式后，安阳表示，

佢透露，佢坐运通场后座约30万人民币，属于极灰神奇发展拍勤项目主义，估计三十日后便可投入使用。另外，涉及毕达丹、高调、槟榔棒、哈林南路通街翻婆罗照梯头铁路工程配套，预计可在八月竣工。佢表示，一条路线将成为连接阿比南埔同北埔街铁腿套路，要处于分散进入阿比市区街车流，缓解交通拥堵。南桥运通已经成功打破过去南桥属于繁人街运通日益缺乏印象，而今已成为各族人民共同参与街体育活动。农五业及食品工业发展部长达杜贾马维贾法讲，通过筛灰看到来自各族群街球员在场上共同建制，甚至各家队中也有来自不同族群街球员。其讲南桥已经成为促进各族人民交流街平台，通过体育运通加强彼此了解，推动民族融合及社会和谐。其在2026年第30届金权力杯前桥南桥建标赛闭幕典礼上表示，自家过去曾经担任丹南南桥协会主席，对于丹南南桥运通街发展历程有一定了解。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小七铺装工购买吉货运通要出300产品就向前桥。政府将成立内阁委员会以强化本地产品界使用及购买。KM Vandahara 号巡逻艇将进一步提升300海域界巡逻执法同搜救能力。新闻报告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你的凉拌。目前亚庇血库正面临血液短缺，所有血型的库存都已经降至警戒水平。院方呼吁公众踊跃伸出援手，参与您附近的捐血活动，或前往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二捐血，共同为病患送上生命的希望。一点血，一份爱，您的捐献能让生命延续，让我们携手行动，确保血库的存量保持在安全水平。
1: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1: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2: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3: 沙巴 VFM， 你的凉拌在这里，温声好，早安你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时间是10:12，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5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6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4: Hello?
3: 是的，早安。
4: 啊，早安，我是槟城大三角的那都王清德。
3: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那么首先呢，我要祝主持人播音愉快，步步高升，家庭美满。
3: 谢谢，你也一样哦。
4: 啊，我要把祝福送给罗佛新山的林珠儿，松开瀑布的董华仔，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罗佛新山的黄林腾，沙捞越古晋的47里的杜秀英，祝他们听歌愉快，家庭美满，事事理想。谢谢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4: 谢谢，
3: 好，谢谢，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国荣，早安。
3: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
5: 板栗块。
3: 谢谢你。
5: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3: 好的，西湖，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呀？
5: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琴、王光耀、李碧华、张素琴和祝福杨露娇生日快乐，所有的朋友们都平安健康。谢谢你，国荣。
3: 好的，谢谢西湖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5: 谢谢你，
3: 谢谢，
5: 拜拜，
3: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
6: Selamat pagi，
3: 翠琴。
6: 对，我是古罗家的黄庆琴。
3: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6: 首先祝你上班愉快，开心每一天。
3: 谢谢你。
6: 接下来想把歌曲点给7月27号生日的巴黎文大的黄玉娇，以及29号生日的文化商报的李水平大哥，祝两位收心。生日快乐，福寿安康。接下来点给黄秀玲，青山的林珠儿以及柯国明，祝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谢谢给欣然。
3: 好的，谢谢翠琴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6: 谢谢大家呀，
3: 拜拜。
6: 拜拜。
3: 好的，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7: 喂，国荣，我是古晋市信女新生村的杜秀英。
3: 好的，秀英，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7: 我今天把歌曲祝福送给新桑林珠儿、麻波、黄秀玲、徐法多、杨宝华、槟城、杜建刚、钟青，还有大三角的那杜黄清德。一辈子不容易，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也祝国荣花开富贵，四季平安，如鱼得水啊，好事成双。
3: 哇哦，好的，谢谢秀英美好的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7: 好的，谢谢国荣，拜拜，
3: 谢谢，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8: 早安，国荣。
3: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呀？
8: 我是来自西永博神城的陈丽燕。
3: 好的，丽燕，来请说。
8: 我要祝福7月份生日的好朋友杨露娇、李水平、王玉娇、林彩燕和周汉伟， 祝这五位寿星生日快乐，幸福安康。
3: 好，谢谢啊，丽燕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8: 好，谢谢国勇，
3: 谢谢你，拜拜，
8: 拜拜。
3: 送上郭淑芳的歌曲《人生是什么》，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扫宝 VFM 你的凉拌。

0: 10:19，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喂喂，请问在线上吗？OK， 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接听下一通电话咯。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郭勇，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李碧华。
0: 碧华，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1: 先祝福你平安喜乐。
0: 谢谢，你也一样。
1: 然后我要点给徐西湖大哥、曹富明、魏楠、陈爱丽、李雅芝、刘诗诗，最后是梁国荣你。谢谢你啊，国荣。
0: 好的，也谢谢碧华的参与，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1: 好 ，OK， 谢谢啊，
0: 谢谢，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早安。
0: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呀？
2: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0: 好的，珠儿来请说。
2: 首先祝福新山的杨露娇今天生日快乐，福气满满。还有明天生日巴里文打的黄玉娇生日快乐，槟城巴东浦的李水平7月29号生日快乐。下来是麻坡的黄秀玲、佛罗教育的黄翠琴，收听祝福不在远近，只求一生平安健康，拜拜。
0: 好的，谢谢珠儿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
3: Hello?
0: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呀？
3: 你好啊。
0: 你好
3: 啊，早安。
0: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你快乐啊。
0: 谢谢你
3: 啊，我是来自大山区的王梅英。
0: 好的，梅英来请说。
3: 要把歌曲点给李旭华、江淑琴、尤桂芝、罗美珍、王秋儿，祝福我用开开心心、平安快乐啊。
0: 好，谢谢，你也一样哦，美英，开开心心，
3: 谢谢，
0: 平安健康。
3: 好，谢谢，
0: 谢
3: 谢，
0: 谢
3: 谢，
0: 拜
3: 拜。
0: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早安，国荣。
0: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
4: 我是罗佛新山的华林腾。
0: 好的，林腾来请说。
4: 我今天要把祝福送给古晋邓琴十七里杜秀英麻坡的黄秀玲罗佛新山的林珠儿，收听寄予最后祝福槟城大三角八道黄青的人生最宝贵的是平安健康，拜拜，也祝你不愉快，
0: 谢谢，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好的，再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
5: Hello，
0: 请问是哪位？
5: 早上好。
0: 早上好
5: 啊，我是来自槟城卫南游桂枝。
0: 好的，桂枝，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5: 我想把歌曲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曾江、陈丽燕、黄梅英，还有今天过生日的杨露娇好友，祝露娇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还有点给国荣你，祝大家听歌愉快，生活美满，谢谢国荣。
0: 好，谢谢桂枝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5: 谢谢，拜拜。
0: 好的，送上刘秋怡的看月亮，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千万人之中，感谢你听见我，沙巴 VFM。
1: 好的，10:25，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5，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哎，主持人好。
1: 你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2: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凤兰。
1: 凤兰
2: 是今天第一次拨电话进来。
1: 哇，我欢迎你，也恭喜你啊，成功抢线。好，凤兰来，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2: 是，我想点给我爸爸徐西湖，妈妈黄美英，还有电视机旁的所有听众，那祝大家星期天愉快，
1: 好，
2: 身体健康。
1: 好的，谢谢凤兰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2: 好的，谢谢。
1: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高龙，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黄春琪。
1: 好的，珍琪，来请说。
3: 首先我要祝福今天的寿星美女杨露娇和7月29日生日的李水平大哥，祝福两位生日快乐，福寿安康。接下来我要感谢罗美珍、陈爱丽、李成磊姐妹，一般北马的朋友热情的款待，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也祝福国荣开心每一天，谢谢你国荣。
1: 好的，谢谢真情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3: 好，
1: 谢谢，
3: 谢谢，
1: 拜拜，
3: 拜拜。
1: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5。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0887125915，我们看看啊，这个电话线路是怎么一回事呢 ？OK， 有了。喂喂，你好，早安。
4: Hello。
1: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
4: 我是哪里的少奇啊？
1: 少奇好，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4: 我要点给邓家楼的杨梦欣、青山的林珠儿、雅比的吴爱心、刘来娇、李锦香，还有主持人你了，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也祝主持人播音愉快了。
1: 好，谢谢少奇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生活愉快。
4: Okay,
1: 谢谢参与，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5。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了。你好。
5: 你好，
1: 请问是哪一位
5: 呢？我是来自雪州古井黄秀兰。
1: 好的，秀兰，来请说。
5: 祝贺在今天7月26日生日的杨露娇和7月29日的李水平大哥，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时也点给月月兰、张素琴和李亚蕾收听，祝大家日日平安，天天开心。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秀然的参与，那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5: 好，大家
1: 谢谢，
5: 谢谢，拜拜，
1: 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5。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6: 我是来自吉达州的杨宝华。
1: 好的，宝华，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6: 我今天点给李碧华、曹富明、陈明珠、陈桂英、张素琴包括国荣你一起收听，祝大家平安喜乐，也祝国荣你工作顺利啊。
1: 好，谢谢宝华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6: 谢谢你，谢谢你。
1: 好，谢谢，拜拜。
6: 拜拜。
1: 送上魏汉文的歌曲《情人的阳光》，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Super VFM 你的两半。

0: 你的生意是不是想要更多顾客，想让大家都认识你的品牌？
1: 那就来 RDM Saba 打广告吧。我们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听众，他们都有机会成为你的顾客。
0: 广告配套灵活，价格也很实惠，帮你更有效地接触更多人。
1: 别等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拨打0887123444分线1116了解更多。
2: 好的，10:32，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一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Hello， 国荣美女主播，早上好。
2: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3: 我首先祝你周日值班愉快，播音顺利，青春美丽，身体健康。
2: 谢谢你。
3: 我是来自雪州835街定义的黄光耀。
2: 好的，光耀，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3: 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徐西福大哥、渭南游桂枝、季仁波、黄振群、深州芙蓉、马金凤、罗国新山、杨露娇，也包括国荣美女主播，祝大家身体健康，点唱顺利。同时默默点播者，谢谢国荣。
2: 好的，谢谢光耀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大家一样，拜拜。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喂喂，已经接通了。
4: 哎，
2: 请问是哪一位呀？
4: 我是来自新加坡许贤芳。
2: 贤芳，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4: 今天特别祝福两位寿星，祝两位老友生日快乐。杨露娇还有李水平福寿安康，同时点给陈明珠、刘秀弟、黄秋娥，祝大家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国荣你啊，也祝你上班愉快，谢谢你国荣。
2: 好的，谢谢贤芳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好，拜拜。
4: 谢谢，拜拜。
2: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早安，国荣，国荣，早安，早
2: 安，晚安是吗？
5: 嗯，
2: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5: 我先祝你精神饱满，精神好像你讲你很累呀、
2: 好，谢谢你，谢谢你。
5: 我就把祝福送给文喜大哥，还有我的家人，工作伙伴，在听节目的大家，还有你这个美女。
2: 谢谢，谢谢，
5: 快快乐乐，
2: 好，你也一样哦，快快乐乐，
5: 好好休息啊。
2: 好的，谢谢微微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周日愉快哦。
5: 拜拜，
2: 拜拜。好的，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951。微微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6: 说的上午好，
2: 上午好，素琴是吗？
6: 哎，对，
2: 好，
6: 对，
2: 来，请说。
6: 把歌曲寄送给崔文伟，还有那个冯宝林、陈桂英、黄梅英以及杨宝华，祝大家平安健康，也包括国荣，祝你一切都顺利安好，谢谢。
2: 好，谢谢素琴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一切都顺利安好。
6: 哎，好，大家一样，
2: 谢谢，拜拜，
6: 谢谢，拜拜。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大家努力加油抢线。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7: 国荣，早上好。
2: 早上好。
7: 我是来自渭南高原的李晨蕊啊。
2: 好的，晨蕊，来请说。
7: 徐先生，祝你上班愉快。
2: 谢谢。
7: 我今天把歌曲点给陈桂英、黄秋娥、新加坡赖小熊、廖志生以及新山沈宝莹，还有国荣你啦，祝大家收听愉快，快乐生平安，谢谢你。
2: 好，谢谢陈蕊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8: 国龙，早上好。
2: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8: 我是来自新乡的陈明珠。
2: 好的，明珠来请说。
8: 我要把歌曲送给好友刘桂芝、镇江陈丽燕、马金凤、八月一号过生日的果瑞雄，还有八月三号过生日的蔡长妹，这两位寿星年年有今日，事事有今朝，生日快乐。
2: 好，谢谢明珠。
8: 也祝国龙收听愉快。
2: 哦，好，谢谢，也祝你收听愉快哦，明珠。
8: 好的，
2: 周日愉快，拜拜，
8: 拜拜。
2: 好，送上倪斌的歌曲《牛车水的小姑娘》。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搜宝 VFM 你的两半。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好的，10:39，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59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好的，滨江来请说。
3: 我要把这个想保住黄丽美温雨燕温可冰张硕林，昨天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天，也祝你播音播音愉快，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2: 好的，谢谢滨江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拜拜。
3: 谢谢，拜拜。
2: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早上好，早上好，爱卿，
2: 爱卿，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4: 今天把歌曲送给你，国友，
2: 谢谢你。
4: 还有罗思梅、美珠、锦香、金地、梅花，也祝他们有个多好的周乐，听歌愉快，平安健康，主持人那一样哦，开心每一天，幸福每一天。
2: 谢谢你，一样开心幸福，谢谢参与，拜拜，
4: 拜拜。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是的，你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5: 来自苏布的吴桂清。
2: 好的，桂清，来请说。
5: 我把祝福送给马坡的黄秀玲、新山林柱儿、黄林腾、古今杜秀英，在请收听。祝福周日听歌愉快，国龙祝你播音愉快，身体健康。
2: 好，谢谢你也一样哦，身体健康，开心每一天。谢谢参与，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喂喂，已经接通啦，请问是哪一位呀？好，来请说，请问是哪一位？
6: 好，国荣，
2: 早上好，
6: 我是马玉甲的赖秀珍。首先我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陈清和 Happy 亮，以及许贤章祝国荣当班愉快，拜拜，谢谢。
2: 好，谢谢参与，拜拜，
6: 谢谢，拜拜。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
7: 国荣，早上好。
2: 早上好。
7: 我是罗佛新山陈桂英。
2: 好的，桂英，来请说。
7: 首先祝福两位寿星，杨露娇和和李水平生日快乐。接下来祝福李雅蕾、张素婷。张淑婷还有国荣，今天我很失态呀。
2: 没关系，还有一位啊，还有谁呢？
7: 还有一个，黄秀兰，还有国荣，你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2: 好，谢谢桂英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7: 谢谢，
2: 谢谢，拜拜，
7: 拜拜。
2: 好的，一起来听歌，送上这一首优雅的《家园之春》。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好的，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学点唱0887125910，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喂喂，
1: 早上好。
0: 嗯，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1: 我是吉隆坡的查波利。
0: 查波利，好的，来请说。
1: 首先祝国荣上班愉快，
0: 谢谢你。
1: 然后要点给今天的寿星杨露娇，29号生日的李水平大哥，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还有点给王振群、黄秀兰和许贤芳和国荣你，祝大家周日愉快，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陈伯利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1: 谢谢国荣，拜拜。
0: 好，谢谢你，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Good morning 国龙。
0: Good morning 阿杜，
2: 来点歌啦。
0: 好的，请说。
2: 啊，点给庄银珍啦，点给林珠儿啦，点给杜秀英钟青啦，点给王振清啦，点给范爱玲，祝周日愉快，祝你值班愉快，个 show， 拜拜。
0: 好的，谢谢阿杜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2: 感恩。
0: 0887125910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Hello。
0: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呢？
3: 啊，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3: 啊，我是来自七打头的月月兰。
0: 好的，月兰，来请说。
3: 啊，我要把歌点给柯国明、吴秀芳、林双爱、沈宝云，还有蔡长妹，8月3号生日快乐！谢谢你啊，国荣。
0: 好的，谢谢月兰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3: 啊，拜拜。
0: 嗯，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早安，国荣。
0: 是的，
4: 邓琴。
0: 邓琴，好的，来请说。
4: 将这首歌献给许西湖、尤桂芝、杨宝华、李成蕊和吴桂琴。国荣是帮你一块，谢谢。
0: 好的，谢谢邓琴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4: 谢谢，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Hello，
0: 是的，
5: 我是你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是不是今天的寿星啊？
5: 哎呀，是的，哎呀，
0: 生日快乐啊！嗯，
5: 谢谢你。
0: 好的，
5: 谢谢你。
0: 来，先来介绍一下是哪一位？
5: 嗯，好的啊，我是来自新山的杨露娇。
0: 嗯，好，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5: 今天把歌曲点给李水平，祝他29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另外也点给李成磊、罗美珍、黄秋娥、杨宝华，啊，祝他们听歌愉快。还有也祝国荣，值班愉快，生活美满。也祝谢谢大家的生日祝福，我会慢慢的回谢。
0: 嗯，
5: 也希望自己一年比一年更好啦，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露娇的参与和祝福，同时也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平安健康。
5: 谢谢。
0: 嗯，好，谢谢你，拜拜。
5: 拜拜，拜拜。
0: 好的，一起来听歌，送上青山的歌曲《爱的誓言》。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Sabah VFM 你的两半。

0: 懂音乐更懂你 Saba VFM。
1: 好的，10:51了，继续来接听电话啊！这一次是最后一轮的电话了。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国龙，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2: 我是来自渭南高原李雅芝。
1: 好的，雅芝，来请说。
2: 啊，首先祝你当班愉快。
1: 谢谢你。
2: 点给今天生日的杨璐娇以及29号的李水平大哥，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接下来点给李景香、陈桂英、李亚蕾，祝大家听个愉快。谢谢你，国龙。
1: 好的，谢谢雅芝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2: 拜拜。
1: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
3: 早安，国荣。
1: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呀？
3: 渭南陈爱丽。
1: 哦，爱丽，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3: 啊，我要把歌曲送给杨璐娇跟李水平，祝两位啊寿星生日快乐，平安喜乐。还有呢，我要点给张素琴，他今天要回他家乡了，他来槟城了几天，真的不好意思，黄准清，对不起，我讲错。
1: OK，
3: 所以祝他一路平安，喜大家乡。不好意思，招待不足，期待下次再来，我们好好再聚。还有呢，我们也点给黄翠琴，祝她早日康复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老密友，祝大家都生活愉快，谢谢啊。
1: 嗯，
3: 加油。
1: 好的，谢谢艾丽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3: 谢谢，
1: 好，
3: 拜拜，
1: 谢谢，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了。
4: Hello，
1: 嗯
4: ，Hello， 观众主持人，早上好吗？
1: 晚上好，
4: 我是济南的陈清河。
1: 好的，清河，来请说。
4: 我要把歌曲点给李碧华、柯国明、赖秀珍、妹妹、刘诗诗、之国勇一起收听啊！祝大家今日比昨日更加好，收听快乐，谢谢。
1: 好的，谢谢清河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4: 谢谢，
1: 拜拜。
4: 啊，拜拜。
1: 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啊，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5: 祝你周日愉快。
1: 谢谢你，请问是哪一位？
5: 啊，我是刘奶黄秋娥。
1: OK， 好的，秋娥，来请说。
5: 啊，我要祝福29号生日的李水平，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还点给陈清和杨宝华、陈宝莹、李雅芝，啊，还有我们的老密友全部，啊，大家祝身体健康，万岁平安。
1: 嗯，好的，
5: 谢谢国龙，
1: 谢谢秋娥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身体健康，拜拜。
5: 啊，谢谢，啊，拜拜。
1: 好的，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两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早上好，
1: 早上好，
6: 可爱的国荣。
1: 哎呀，来自新加坡的赖小熊。
6: 对了，新加坡的赖小熊。
1: 好的，
6: 首先我要祝你当班愉快，永远就是那么可亲可爱的声音啊！
1: 谢谢你。嗯，
6: 还有今天我要做特别。今天我要特别祝福今天过生日的新三哥娇娇女杨璐娇，祝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然后明天过生日的王玉娇，29号过生日的林子琪大哥，第几次四门门的吴宇田，祝他们生日快乐。最后呢，我要提早祝福郭瑞祥8月1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小熊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6: 谢
1: 谢，
6: 谢谢你。
1: 好，
6: 是最后一通吧，对吧？
1: 还有一通啊，对，还有一通电话。
6: 谢谢，
1: 好，谢谢你，
6: 拜
1: 拜。好，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啦。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吹点唱0887125910，我们看看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7: Hello， 郭勇你好。
1: 嗯，你好，请是哪一位呀？
7: 郭勇，早上好。
1: 早上好。
7: 我是来自大理部的郭秀斌。
1: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7: 今天我要点给我的亲戚朋友们收听啊，亲戚朋友们收听啊，还有你郭勇啊，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1: 谢谢，你也一样身体健康。
7: 谢谢。
1: 嗯，谢谢参与，拜拜。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呢就在此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踊跃的拨打热线参与，稍后在11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凯春娜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领赏就曲，不要走开咯。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是一首生日歌曲，林明亮的生日快乐。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锦纯。首先是新闻提要。首席部长说，购买国货运动有助沙巴产品走向全球。政府将成立内阁委员会，以强化本地产品的使用及购买。KM Bandahara 号巡逻舰将进一步提升沙巴海域的巡逻、执法与搜救能力。以下是新闻内容。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or 认为，来买马来西亚产品运动有助推动沙巴本土产品及品牌走向国际舞台，符合沙巴进步繁荣 2.0 计划所强调的从本土走向全球愿景。他表示，运动所倡导的理念与沙巴经济发展的议程高度契合，重点在于通过加强本地企业家实力及扩大市场渠道，实现可持续、包容及具竞争力的增长。他说，该运动是一项

未课出席的他是交由副首长兼工业企业及交通部部长 Dato Ivan Benedict 代读讲词。政府将成立内阁委员会，以强化本地产品的使用及购买，并加强各政府部门与机构之间的协调。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部长达杜尔米散指出，早前的内阁会议已同意成立该委员会，这将有助于完善大方向、政策及策略，以推动本地产品的推广议程，并提升本地产品在国内及出口市场的销售价值，同时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内阁委员会将由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部长拿督斯里法迪拉主持，而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作为秘书处。而米散在山打根为来买马来西亚产品嘉年华开幕后这么表示，他称内贸部欢迎内阁同意成立该内阁委员会的决定，并将立即细化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此外，经济部也将参与其中，因为该部是负责制定国家经济方向和政策的中央机构。KM Bandahara 号巡逻舰投入服役后，将进一步提升大马海事执法机构在沙巴海域的巡逻、执法与搜救能力。Bandahara 号在2025年9月5号在美国正式移交后，随后展开返国航程，横跨七大洋、四大海湾及两条国际海峡，于11月4号抵达巴生港，这也是大马海事执法机构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航程。大马海事执法机构总监 Dato Muhammad Rosli Abdullah 在 KM Bandahara 号命名仪式后指出，这艘巡逻舰是经过良好计划翻修的优质舰艇。他说，长达49天的返国航程让参与航行的50名船员累积了宝贵的远洋航行经验，更重要的是与美国海岸防卫队进行交流与经验分享，有助于提升船员专业素养及增强执行任务的信心。随着本达哈拉号的加入，大马海事执法机构在沙巴共拥有91项海上资产，包括巡逻舰及快艇，占全国海事执法机构海上资产总数约三分之一。毕达丹区国会议员达多沙亨米表示，他将视推动毕达丹可持续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持续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福祉及经济发展。他说，有效的发展规划不仅能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与舒适度，也有助于将毕达丹打造为未来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他指出，每年200万令吉国会选区发展拨款都获得善用，其中包括目前正在建设的全斗国小开放式礼堂、丹照国中运动场及看台。他在为甘榜都文森运动场主持动土仪式后这么表示。他透露，该座运动场耗资约30万令吉，属于国会选区发展拨款项目之一，估计三个月后便可投入使用。另外，涉及毕达丹、戈雕、槟榔邦下南南路段的番婆罗洲大道第六工程配套，预计可于八月竣工。他表示，这条路线将成为连接亚庇南部与北部的替代道路，有助于分散进入亚庇市区的车流，缓解交通拥堵。篮球运动已经成功打破过去篮球属于华人运动的刻板印象，如今已成为各族人民共同参与的体育活动。农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部长达杜扎马维扎法说，通过赛会看到来自各族群的球员在场上共同竞技，甚至国家队中也有来自不同族群的球员。他说，篮球如今已经成为促进各族人民交流的平台，通过体育运动加强彼此了解，推动民族融合及社会和谐。

他在2026年第30届金群力杯全国篮球锦标赛闭幕典礼上表示，自己过去曾担任丹南篮球协会主席，对于丹南篮球运动的发展历程有一定了解。现在重报新闻提要。首席部长说，购买国货运动有助沙巴产品走向全球。政府将成立内阁委员会，以强化本地产品的使用及购买。KM Bandahara 号巡逻舰将进一步提升沙巴海域的巡逻、执法与搜救能力。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点子小宇宙，
1: 冷知识：餐具的正确摆放方式。餐具的摆放有讲究，今天我们来聊聊餐具的正确摆放方式。在正式的餐桌上，刀和叉的位置通常是刀在右，叉在左，饮料杯放在盘子的右上方，餐巾纸则应该放在盘子左侧或膝盖上，避免乱放。摆放得当的餐具能让整个就餐过程更显优雅。记住这些餐具摆放的小细节，让你在正式场合中显得更加得体。
2: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搜宝 VFM， 你的两伴在这里。文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时间是11点20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罗清源的《难忘初恋的情人》，还有周娟娟的《初恋的情侣》，以及马雅丽、王芷蕾《初一到十五》。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歌名里有“初”这个字的，初一的初，初恋的初，希望大家喜欢。马上来看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了呢？今天留言的朋友非常的多。首先有看到4变6的留言，还有徐西湖、黄光耀、苏本华、杨露娇、Rachel Lim、Helen Kui、Tony Tian、Oi Zi Yap、彩蒂、Choi San、马金凤、汉文、黄真琴、尤桂芝、阿杜、董华仔，还有梁汉坤、朱葵花。好，继续看一看哦，有没有最新的这一个留言进来，还有谁的名字没有被念出呢？YK Chong， 早上好啊。继续看下去留言， OK， 往下滑，还有 Alvin Lim 也来了， OK， 欢迎来到我们的脸书直播间。继续看下去还有谁的名字没有被念出呢？ OK， 大部分已经被念过了。那还有，我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里啊，也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在陪伴着我，就包括了有桃发笑、艾丽、光明、碧华等等的啊，我就不一一的念出了，非常多的留言，感谢大家。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及白蒂娜一同演绎的《我俩初相逢》。歌曲过后继续来听歌。

从小妈妈常说，晴天时要做好下雨的准备，存钱是在为未来的快乐做储备。可以准备一个储蓄罐，命名为52周储蓄计划，按周数存款，第一周存一令吉，直到第52周。这份小小的坚持会慢慢累积财富和满足感。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若理财，财富自来。

这首歌是来自艾慧娜的《少女的初恋》，以及刚刚听过的歌曲还包括了有李翊的《初恋诗》，还有岳雷的《初恋女》，以及龙慧的《初恋》。11:38送上谢小翔的《忘不了初恋情人》。

再配合世界肝炎日，让我们一起关注肝脏健康。肝炎是一种会损害肝脏的疾病，许多患者在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却可能导致肝硬化甚至肝癌。预防肝炎，从接种疫苗、保持个人卫生、不共用针具以及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做起，及早预防，及早检测，守护肝脏健康。世界肝炎日，让我们携手行动，共同迈向无肝炎的未来。健康肝脏，健康人生，预防肝炎从今天开始。

是的，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柯美美的《初恋的海滩》，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很快的时间已经是11:50了，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稍后在12点钟的时候呢，就要把时间交给今天英文组的同事。今天会有 DJ Farah 在空中陪伴着大家，一直到下午3点钟。非常感谢朋友们在这3个小时的陪伴，还有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给我送上的祝福还有留言，我都看到了，非常感谢大家。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2首歌曲，分别是双燕姐妹的《我初恋的男孩》，以及黄晓红的《初情》。好的，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特地为大家选来的有“初”这个字的这个经典歌曲。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日，我是 Katrina 郭荣，我要准备交班去了，拜拜。

0: 纯洁的爱，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叫做恋爱。可是当我失去他的时候，才知道他对我是多么的重要。天哪，为什么要让他突然死去？这残酷的命运。惨痛的死别，为什么要让我们相逢了？唉，从那年的冬天起，我的心再也没有了春天。
1: 使用网络和社交媒体时的正确态度，应避免涉及宗教、文化、种族及国家君主的课题，并善用社交媒体传达和谐友善、积极正面的信息。
2: 斗湖 FM98.9，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我是飞，安宁飞。